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

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008年，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录对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有如下评价：作为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典范，在6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产生了优美的建筑造型，形成了完美的建筑工艺技术，对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古建筑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早在营建北京故宫前，明洪武南京故宫营造时，曾经征集工匠20余万户，其中多为江南一地的工匠，俗称吴匠，由此形成了以江浙地区建筑传统为基础的官式建筑做法。后来营造北京皇宫复用北匠，同时凡天下决议皆征，并在全国征集大约30万工匠及100万各地民工为役作，大批吴匠亦在征募范围之内，这使得北京故宫的营造在秉承江南传统官式建筑做法的基础上，吸纳北方地区建筑传统的特点，成为融合南北建筑做法为一身的北方官式建筑。北方官式古建筑基本模式也因此被确定下来，其营造技艺也成

为北京故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初始。这一时期，官式建筑营造技艺所涉及专业工种，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时期定制的有60余种，与建筑营造有关的约20余种，并且有定数，比如木匠33928名，锯匠9679名，瓦匠7590名，油漆匠5127名，此外还有竹匠、黑窑匠、削藤匠、雕栾匠、搭材匠、土瓦匠、炉棚匠、石匠、悬匠等等等等，反映出当时工种分工细致，工匠众多。随着明正统、嘉靖、万历、清顺治、康熙、雍正各朝对紫禁城的不断重修重建，故宫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和完善，各部位做法和施工工序都逐渐形成定式，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形制严格的宫式营造技艺。清雍正12年（1734年）由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中，对清代各种房屋工程的规矩，按照11大项、几十个专业，分别从名称、做法、用工、用料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由此可知，此时官式建筑营造技艺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并且形成较为成熟的规矩定式。虽然清中后期仍有内廷工程做法、工部简明做法、物料价值则例等官刊出现，但大多互通表里，相辅相成，甚至依据工程做法而成。清工部工程做法中专业分工包括大木作、装修作及门窗隔扇，也就是小木作，还有石作、瓦作、土作及土工、搭材作及架子工、扎材、棚匠、铜作、铁作、油作及油漆作、画作及彩画作、裱糊作等11个专业。按专业工种细分，又有雕栾匠、木雕花活、菱花匠、门窗隔扇雕作菱花心、锯匠、解锯大木、钉脚匠、铜铁活的安装、砍凿匠、雕砖、花匠、窑匠等工，连以上各座的工匠总约20多个工种。从记载可知，这一时期官式建筑营造技艺中专业工种分工精细，并且呈现出以工作程序为标准划分建筑技术工种的趋势。清中后期由于大量营造活动的开展，尤其是乾隆时期，对紫禁城大规模的添建、改建、重修以及后期的维修等，官式建筑营造技艺在实践中不断融合发展，原有的一些小工种渐渐变成某一工种的一道工序，各工种工作范围稍有扩大，工种类别相对集中。到了清代晚期，营造业形成了8大作：瓦作、木作、石作、搭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和裱糊作。这种类似工种的分类一直沿用至今，北京故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也是以这8大作的内容为主要代表。木作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主要是指木结构建筑最基本的构造体系。紫禁城宫殿主要采用抬梁式构造，大木作的构件规格多样，大部分都是预先加工制作，再运到现场组装，所有构件之间通过榫卯连接，十分牢固。榫卯简单说是一种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突出是榫，凹进是卯。在宫殿建筑木构架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屋檐下的斗拱，它最初是梁和柱之间的过渡层，用来把屋顶的负荷均匀地传到立柱上，但后期力学作用逐渐削弱，装饰作用

的称誉。精巧的斗棋，深远的出檐，绝妙的榫卯，无不诉说着木作技艺的精妙。规矩和口诀是木作的精髓，只要确定斗口宽，就可以根据口诀推算出各个构件甚至房屋的尺寸。可以说，木作技术不仅在匠人手上，更在他们的心里。瓦作，瓦作工艺主要体现在古建筑的地面、墙面、屋顶这三个部分，大体内容分为砌砖基础、砌砖墙、屋顶扇背、幔砖地面、墙垣抹饰、刷浆以及调制灰泥浆、砍磨细砖、雕砖和工前的超频放线等。其中最令人称道和迷惑的是金砖铺地。金砖并非由黄金制成，属于轻工物料，民间不得使用。明清时主要产自苏州，通常铺漫在等级较高的殿宇内。由于其质地坚硬，敲击有金属之声，并且制作程序复杂，要经过选土、掘、运、晒、推、冲、磨、筛七道工序，经三级水池的澄清、沉淀、过滤、晾干，经人足踩踏使其成泥，再用托板、木框、石轮等工具使其成型，再置于阴凉处阴干，每天搅动八个月后使得其泥，还要经过长途运输，其价值堪比黄金，所以史称金砖。而不起眼的要数灰的使用，瓦作中处处用灰，处处不同。虽然主要材料都是石灰，却在瓦作的口诀中总结出了九浆十八灰，细细区别了各种灰浆的配置和适用范围，足以道明用灰技艺的复杂。搭彩作主要包含架木搭设、扎彩、棚匠的工作内容。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15日夜，紫禁城内发生火灾，太和门、真度门、昭德门等处化为灰烬。正值光绪大婚之际，原样重建根本来不及，于是决定由扎彩工匠临时在太和门基址上搭设了一座彩棚应急。清宫述文中对彩棚有所记载。目前传统的搭彩作中扎彩棚工艺已经基本在建筑业消失，架树搭设也从传统的山镐、竹镐、连绳、标棍换铁管、铁扣件、绑搭脚手架、人吊装被大型起重机械替代，提高了功效，很大程度上适应现代社会需求，致使传统工艺减少使用，濒临失传。石作工艺是古代土本建筑营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西汉中期以后，石作逐步从采石、石料的分割、石料的平整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序，与近世所见基本接近。现存故宫保和殿后的玉露上，名曰云龙接石的白玉石雕，是明清时做官石工艺的重要代表人，形象生动，雕饰精美，距今已经有近600年。目前石作工艺已经受到机械自动化的冲击，技艺正在逐渐衰落。油漆作，宋营造法式中油漆与彩画丝为油彩作，清成作法是将其分成油漆与彩画两作。油漆作主要内容分为地仗和油皮两项。传统的地仗做法有一马五灰，用发制的血料、熬制的桐油、灰料等材料，配以线麻或柱布，经过13道工序而成，对木结构进行修饰与保护。油皮则在地仗上搓制而成，通常为红色张丹

光亮均匀。彩画通常包裹在木结构表面，按位置不同分为外岩和内岩。彩的种类大体分为三种，等级最高的是河西彩画，其次为玄子彩画和苏式彩画，主要用于园林建筑中。但无论哪种彩画，其工序基本相似，有起谱子、落墨、扎孔、纹饰、立粉、贴金、刷色、细布等。在相似的工序下展现不同风貌的彩画，其关键就在工匠手上。目前传统清代彩画的制作工艺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且运用到故宫大修中，比如太和殿重做的外檐金龙河西彩画。裱糊作根据工作内容的不同分为两方面，一是室内顶棚墙面的裱糊，二是扎糊各种名器。室内顶棚墙面的裱糊工艺属于古建筑营造技艺范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需求少，裱糊行业萎缩，工艺濒临失传。本设计初，在故宫大修背景下，故宫特别注重挖掘整理了裱糊的部分材料及工艺，并成功实施在工程中，如倦勤斋保护工程的室内裱糊。裱糊工艺采用顶棚木骨骼，通用木方格篦子，称为顶屉及字堂篦子。在木篦上糊纸，共分为四道工序。裱糊时按顶屉分隔糊纸，四格、六格或八格一糊，将纸糊到屉上，四边翻卷到格沿以内为止。糊完后，在木格十字处钉小铁钉，钉完再用小块油山纸糊上，称为梅花盘布。砖作，砖是用粘土烧制而成的建筑材料，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砖，但以往产量较少，只在建筑的一些局部位置使用。明代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用砖，提高了建筑的坚固程度和保温隔热效能。北京四合院的砖作十分考究，使用砖料也分不同类型。砌墙用亭泥砖，铺地用较大的方砖，影壁、檐口、薄缝等特殊部位使用专门特制的砖。经过烧制的砖料只是糙砖，表面并不平整，需要对其中的几个面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最讲究的做法叫做五八皮，即把砖的五个面都做砍削打磨。经过这样处理的砖的断面是梯形的，专门用于砌筑干柏砖墙。干柏是一种很高级的砌砖方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听说的磨砖对缝，每批砖之间不留砖缝，用在栏墙、影壁等重要的地方。从外观来看，砖块彼此之间紧密地组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干柏选择大号的亭泥砖，具体的方式是把五八皮砖铺好一层之后，浇灌一种用白灰和黄土调制的桃花浆，然后再铺上一层，每铺五层就需要晾一段时间，等灰浆基本凝固以后再接着铺砌。砌完后还得对墙的表面进行反复打磨，保证平整，最后用水冲洗，显得特别的干净利落。丝缝是另外一种高级的砌砖方法，经常与干柏配合使用。一堵墙的下睑用干柏，上身就通常用丝缝，二者形成微妙的对比效果。丝缝砌法大多采用较小的亭泥砖，与干柏的严丝合缝不同，丝缝砖彼此之间留有2至4毫米的细缝，每铺砌一层都要抹上一层薄薄的灰条，里面同时浇灌灰浆，砌完后也得对墙面进行打磨和冲洗，最后必须用灰色或白色的灰浆把细缝仔细地描一遍。

0: 比丝缝低一等的砌瓦是躺白，用在一些次要房屋和院墙上的居多。方法其实与丝缝差不多，只是对砖料和砌筑的精度要求降低，砖彼此之间的缝隙加大，完成后无需打磨和水冲，只要清扫干净就可以。最简单的砌法是糙砌，使用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糙砖，对精度的要求更低。为了节约材料和工序，也可以在一些较厚的墙内心使用糙砖，外面再用干板或丝缝的方式砌上好砖。四合院的室内和室外地面都要铺砖，这个工作统称为漫地，与砌墙相似，也按精细程度分为几种不同的做法。最细的做法是细漫，用于主要房间的室内，其次是躺白漫地，用于次要房间的室内，最简单的是糙漫，用于洒水、甬路以及其他室外铺地。地面铺砖之前需要先筑垫层，然后再一块一块铺上砖，保证平整结实。北京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内涵丰富，程序严谨，技法精细，是中国传统手工业集大成者。
1: 我们在中国。

中国古代木构架的核心在于筑梁承重，墙倒屋不塌的结构逻辑，其核心构件包括筑、梁、方、檩、船等，通过榫卯连接形成弹性框架，兼具抗震性与灵活性。其形式主要有三种：抬梁式，多见于宫殿、寺庙等大型建筑，通过立柱支撑多层叠加的梁架形成高耸空间，比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四梁八柱结构，层层递进，气势恢宏。穿斗式，以穿方横向串联立柱，适用于南方民居，其结构紧凑，用料经济，比如徽派建筑中常见的排架体系。再有就是井干式，以木材交叉堆叠成井字形，多见于森林地区，结构原始但是稳固，如东北地区的传统木屋。榫卯与斗拱是一种力与美的结合，榫卯技术通过凹凸咬合实现构件连接，既免除了金属钉的刚性束缚，又赋予建筑以柔克刚的抗震能力。斗拱则进一步将屋檐重量分散传递，兼具结构与装饰功能。例如应县木塔的斗拱层叠如云，可抵御多次强震。木材的选用与加工则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智慧。早期建筑以松柏为主，因为其材质直并且耐腐，但随着资源消耗，金元时期山西南部转而广泛使用杨、榆、槐等乡土树种。唐宋时期松木为主流，如万荣济王庙大殿。金元后杨木成为筑梁的主体，因为其生长快但是材质软，匠人通过增大构件的截面，保留自然弯材等方式弥补缺陷，形成粗犷浑厚的风格。木材防腐采用桐油涂刷石灰。

唐虫，并且发展出彩绘装饰，如明清山西建筑的褐红梁柱与青绿斗拱，兼具实用与审美。面对杂木材质不均的问题，工匠不再追求构件标准化，而是因材施构。例如同一排檐柱可能粗细不一，梁身或直或曲，通过辅助构件灵活衔接，展现了匠人对自然的顺应。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载体。台基和出檐是实用与象征的双重表达。台基房朝、台升建筑等级，如故宫太和殿的三层汉白玉台基，象征皇权之高。深远出檐由斗拱支撑，保护墙体免受雨水侵蚀。佛光寺东大殿的出檐长达4米，形成如灰似飞的曲线，兼具力学与诗意。而屋顶的形制表示等级和艺术。屋顶等级由高至低依次为五殿、歇山、闲山、硬山、重檐高于单檐。例如太和殿的重檐五殿顶以石之脊兽彰显帝王威仪，而江南园林的卷棚顶则轻盈婉约，与山水相映成趣。空间组织则是从间到群的秩序，单体建筑以间为单元，通过纵横轴线组合成为庭院，再扩展成为建筑群。宫殿强调中轴对称，体现儒家礼制，园林则自由布局，暗合道家施法自然的思想。从历史传承来看，是从营造法式到现代的保护。木构技术的传承依托于典籍与匠师经验，宋代营造法式确立了模数化标准，清代工程做法则例进一步简化工艺。近代以来，梁思成等学者通过测绘解密古法，而如永乐宫整体搬迁工程则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可持续发展的灵感源泉，其因地制宜、循环利用的理念与当代绿色建筑不谋而合。2025年春晚节目《栋梁》以数字技术重现榫卯之美，正是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保护古建筑不仅是留存物质遗产，更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用六期节目的时间呢，为大家来播发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是刊发在黄瓜十二宫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位作者啊，他的一个思考。他考虑的呢是关于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主题。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由瓜哥撰写的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部分，一起来听。

0: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1: 今天为大家解读一本科学哲学著作，来自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作者瓜哥这样解析道：《什么是科学》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在说文化问题，表面上冷静而平和，实际上充满了尖锐的批判。表面上在讲西方科学的来源，实际上在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根本没必要去谈的问题。那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呢？这个问题曾经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给出了解答，直截了当地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和勉强称之为博物学的东西。在作者的潜台词里，甚至中国现在也没有科学，只有科技。作者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绍科学这个词汇的中西来源，那么对这个没兴趣的人呢，大可以跳过不读，直接进入第二、第三、第四章的核心内容部分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一个观点，我们大家

可以来批判一下。科学的概念来源于希腊，中文的科学二字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我们在说中国的科学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因为不存在这种东西，没有中国的科学，只有存在于中国可以用西方科学概念来描述的一些事实。那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在吴国盛先生的这部专著的第二章的第一个小节，标题是 Science， 也就是科学的词源及其演变的尾声部分，作者给出了西方科学的来源。他说，我们通过词源考辨给出了西方科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知传统，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的传统，前者是大传统，后者是小传统。这是后面作者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的论点的起点。所谓理知传统，就是后面要反复说的求真的科学，精确科学是后面要说的求利的科学。二者里面，求利的科学是中国人熟悉和掌握了的，当代我国科技的发展都来源于它。但根据作者的意思，求真的科学是我们完全没有也不理解的。作者说中国没有科学也是因为这一点，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实用主义传统，只要不是学以致用的东西，从上至下都没有兴趣。二是求真会影响政治权威，对统治不利，细节就不展开了。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在讲什么是求真的科学，以及为什么说中国没有求真的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求真的科学呢？中国为什么没有所谓的求真的科学呢？这要从科学的起源开始说起。科学和整个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希腊，这一点我们几乎都可以达成共识。古希腊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它有很多的岛屿和半岛组成，城邦靠商业和贸易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而来的文化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和商业交易诞生了契约精神。商业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一是要有可交易的东西，二是要有良好的信誉，这二者都要求交易双方要独立自主。什么意思呢？你要跟别人交易，首先这个东西得唯一属于你，没有连带责任，这样出现纷争的时候，我只需要唯一的找到你，不需要找到第三方。签合同的都知道啊，这个法人或者责任人的得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别人才愿意跟你签合同，否则就要找到你背后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来签合同。由于这种保持独立的客观的需要，逐渐发展出了两样东西，一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需求，也就是对自由的需求，那就是我能够掌控自己的资源，就希望能进一步享受不受他人约束的生活。随着时间的发展，对自由的追求变成了一个更强烈的愿望。二是从对独立本身出发，独立的终极形态是什么呢？那就是永恒。永恒的东西独立于任何人或者事物之外，这二者加在一起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对自由的极致的追求需要从永恒的东西里面获得，越接近永恒就越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也就越自由。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家们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确定性、共相、至善、纯粹、唯一、神等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词，真理。所以你看，它就变成了越接近真理就越自由。求真的科学就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对绝对真理比对政治、经济、社会、老师甚至生命都更加的重要。这种理念让西方科学家始终有一种超越于所有现实事物的独立精神，在他们眼中，他们关注和从事的东西比其他一切都更加的珍贵和高尚。由于永恒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理念，在实物中你找不到它，所以注定求真。

的科学是一种非实用性的科学。而中国的故事则完全不同，我们有发达的农耕文明，长期自给自足，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熟人文化。你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排斥商业和迁徙，由于人员固定，关系固定，导致重视亲疏关系。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都是熟人，拐弯抹角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中国人在和熟人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却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所以呢，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就是生人变不成熟人，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依然为国人所熟悉。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强调学术知识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属性。所谓的学成文武艺，或于帝王家，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学问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学问是敲门砖，是近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呢，中国的士人并不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附于他人而存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是破解天象，为皇权的维系提供支撑。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算术，经典著作里面最多的是应用题，比如九章算术当中，方田章用来计算田地的面积，商工章计算土石的体积。今天人们往往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太过强大，我们嘲笑无用的学问是屠龙之术。我们的学生总是问老师，哎，我们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而我们的老师学者也总是苦口婆心地向学生、管理者、科研经费的发放者强调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是有用的。这个学以致用的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只有务实的传统，没有求真的精神，自然就不会产生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和来自于古希腊的求真的科学有明显的不同，现代科学更重视对问题的解决，或者一种新的发明创造。作者把现代科学称为求利的科学。那么求利的科学是什么？它跟求真的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分析发现，基督教居然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好像有点颠覆普通人的认知。事实上，欧洲的大学是在中世纪教会的支持下创立的，早期的大学的主业是学习宗教，副业才是从古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传来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当中去汲取养分。最开始人们觉得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自然真理和科学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永恒正义共享这些普遍属性，自然也成了上帝的属性。基督教大学和研究机构把对真理的追求变成对上帝的追求，上帝成为了真理背后的推动者，代表性的学说就是唯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唯名论，它导致了一种相反的东西，那就是上帝依然是全能全知的存在，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完美是上帝的代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完美的事物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也不想完美，共享永恒普遍性这些固定的东西不能代表上帝，反倒是个体特殊性才代表上帝。
上帝只是强大又随性的邪恶天才，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哪怕他可以创造规则，但不受任何规则

0: 约束。推而广之，人是上帝意志的延伸，既然上帝自由而随性，那人为什么不能呢？到了哲学家尼采这儿，他大胆地提出了上帝已死，大力鼓吹人的权利和意志。这样一来，对世界的认知从虔诚地靠近上帝，就变成了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人类无所不能，或者我们至少要限行自己无所不能。后来工业化的发展更加强化了这种理念，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就成了所有科技进步的动力之源。到这儿终于看到我们熟悉的东西了，可以说我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受到西方权力意志主导的学说很深的影响，从人定胜天、感应超美到弯道超车、遥遥领先，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我们很明显吸收了西方科学中现代性的一面，一个务实的民族遇见了一种务实的学问，很容易就擦出火花，迸发出生机啊！这简直就是相见恨晚。现在我们就不禁要问了，既然现代科学是一种求利的科学，而且中西方显然都掌握了这种科学，那我们何必还要纠结是否有求真的科学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我们现代的科学是否还需要有非实用性的求真的科学打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拿两个跟科学相关的人做比较，一是马斯克，二是马云，这是两个在现代科技产业方面都有所建树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在很多场合里都提出自己喜欢阅读科学技术方面的经典著作，从里面获取了非常多的理念和认知，另一个则斩钉截铁地宣布啊，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人类。一个仰望星空，创造了让世界为之侧目的科技成就，另一个脚踏实地蜷缩在衣食住行里，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去挖普通人的钱袋子。马斯克甚至不算是西方科学的正宗的代表，但他却有着浓厚的求真的传统。在中西方当代科技发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凡是基础的、原创的、对世界产生了举足轻重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来源于西方，而我们一直都在追赶。可是一旦到达了同一起跑线，我们就陷入了迷茫，这究竟是为什么？在作者的潜台词里，现代科技就像冰山，浮现在水面的是求利的科学，我们只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只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水下那八分之七。我们无论如何努力地赶超那水面的八分之一，却总也无法创造出整座冰山。好了，这个瓜哥论述到这儿，摘引到这儿呢，他有一句小语啊，作为总结。吴国正先生的这部著作，除了上述的主要思想，还介绍了中西方的博物学的传统。那么感兴趣的读者呢，可以自己去阅读，继续去挖掘。但是对于理解本书核心思想来说呢，其实不读也不影响。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发表在黄瓜十二宫微信公众号上，由瓜哥撰写的题为《中国有科学吗？》解读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
1: To Autumn by John Keats. One. 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Close bosom friend of the maturing sun, conspiring with him how to load and bless with fruit the vines that round the thatch eaves run, to bend with apples the mossed cottage trees, and fill all fruit with ripeness to the core, to swell the gourd and plump the hazel shells with a sweet kernel to set budding more, and still more later flowers for the beesUntil they think warm days will never cease, for summer has o'erbrimmed their clammy cells. 2. Who hath not seen thee oft amid thy store? Sometimes whoever seeks abroad may find thee sitting careless.

0: us on a granary floor, thy hair soft lifted by the winnowing wind, or on a half-reaped furrow sound asleep, drowsed with the fume of poppies, while thy hook spares the next swath and all its twined flowers. And sometimes like a gleaner thou dost keep, steady thy laden head across a brook, or by a cider press with patient look, thou watchest the last oozings hours by hours. 3. Where are the songs of spring? Aye, where are they? Think not of them, thou hast thy music too. While barred clouds bloom the soft dying day, and touch the stubble plains with rosy hue, then in a wailful choir the small gnats mourn, among the river sallows borne aloft, or sinking as the light wind lives or dies, and full-grown lambs loud bleat from hilly bourn. Hedge crickets sing, and now with treble soft, the redbreast whistles from a garden croft, and gathering swallows twitter in the skies.
1: 秋日里为大家带来一首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创作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秋颂》。刚才呢，为大家播放的是英文原文的朗读，接下来我把中译本介绍给大家。这首诗呢一共分为了三节啊，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呢全文的朗诵一下，应该说是朗读一下啊。这个诗歌呢主要是朗读，主要是读言为心声啊，你怎样去理解它，它就以怎样的情绪带给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济慈的《秋颂》，也叫《致秋天》啊，它一共分为三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译本。中译本的翻译呢，它的这个译介者还是比较多的啊，有很多大翻译家呢都喜欢这首济慈的描写秋天的这个颂歌。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节。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好塞进甜盒，又为了蜜蜂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使他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因为夏季早填满他们的小窝。第二节，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你有时随意坐在打麦场上，让发丝随着拨谷的风轻飘，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让镰刀歇在下一期的花旁，或者像十岁人越过小溪，你昂首背着古代投下倒影，或者就在榨果架下做几点钟，你耐心地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济慈秋颂的第三节是这么写的啊，春日的歌哪儿去了，但不要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以嫣红抹上残景散碎的田野，这时啊，河流下的一群小飞虫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篱笆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子里，红胸脯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默默地咩地叫，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这呢，就是济慈啊那首非常有名的三节诗体的 秋颂。

也叫致秋天。这首诗呢创作于1819年的九月，那济慈呢通过这种非常拟人化的手法，展现了秋季的丰收的景象和英格兰农村的乡村的这个自然的之美。它被誉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我们为大家选读的这个译本呢，是查良铮先生，也就是穆旦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呢，就是体现出来的翻译的特点呢，就是语言凝练又忠实于原文的意象，是济慈这个诗歌当中的非常权威的中译本。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0: 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双槐树古柏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在河洛古柏遗址上发现了用9个陶罐模拟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1: 很多的古书啊，包括占星术里面啊，经常讲是北斗九星，常见的是7颗，还有另外2颗，一般把它命名为辅星和弼星。我们这个北斗九星呢，它应该符合左辅右弼的认知。你看它一个左一个右嘛，起辅助的作用嘛。至少我们目前的第8颗星和第9颗星确实是在常规的北斗七星的，一个是右上角，一个是左下角的。
0: 河图中有黄帝制景星见于北斗也的记载，这个九星遗迹的发现以及其他考古学文献学的证据表明，仰韶时代有可能呼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代。
1: 在它最核心的位置，正对着门道有一通麋鹿，这通麋鹿呢头冲南。麋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动物，我们目前的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的鹿都是在夏至前后结角，唯独麋鹿它是在冬至这一天结角。冬至这一天是新旧两年交替的节点，如果把这个麋鹿和这个北斗九星联合起来看的话，它大概相当于北极的位置，那么从天地相应的角度来说，它又相当于地中。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位置是上应天心，下应地胆，中间相应人杰的地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地方。
0: 北斗九星究竟是什么？他们在遗址中出现了，到底代表什么呢？
2: 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先民将北斗和吉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称为斗吉。斗吉处于
0: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族群，星象学起源很早，应用也很广泛，指南车就是代表之一。北斗九星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由紫微垣中的天枢贪狼、天璇巨门、天机禄存、天权文曲、玉衡廉贞、开阳武曲、瑶光破军七星组成。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九的斗形，故名北斗。北斗九星由北斗七星和左辅右弼共同构成。干石心经记载，北斗星谓之七正，天下诸侯亦为帝君。

0: 意思是皇帝坐在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时分寒暑。何冠子环流篇说得最为明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1: 原来在我国古代一些占星术的书中，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连同两侧两颗比较暗的星星被统称为北斗九星，用作占卜等用途。比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就曾以奇门遁甲术向北斗求寿，而这里的北斗正是北斗九星。
2: 我自于帐中，七壤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我寿可增十二。
0: 北斗星旋转对应一日、一月、一年，在地球上观察，以北天极为中枢，划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宫的空间区位。北斗七星绕之而旋转，其每月每日每时所现天象，如同钟的时针、分针、秒针各自规律转移。而太阳每天每年、月亮每日每月的周期性变化的天象，也有钟表历法的作用。古人归纳总结，抽象出了十天干、十二地支来记历。随着时光流转，星象学逐渐在本土宗教道教中形成独有的体系。宋代道教书籍《云集七鉴》第24卷《日月星辰部》曾提到，北斗七星还有辅星、弼星存在，时称北斗九星。后来这两颗逐渐隐失了，成为七线二影，所以有北斗九星之说。在中国传统道教文化中，北斗九星分别对应九皇，传说中能看到这两颗影星的人可以得到长寿。九皇信仰影响很大，这种崇拜在民间逐渐演变为离斗之俗。全国很多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四川、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均在农历的9月1日至9日连续9天盛行离斗之俗，谓之九皇会。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这句诗大抵人人都能随口念出，但诗中隐喻的那朵花却未必人人都认得，它便是金缕梅，藏着山野间最朴素的诗意。金缕梅从前一年的盛夏便开始默默筹备，为来年的芳华一寸寸藏进芽苞深处。纵使烈日灼灼，暴雨倾盆，秋风萧瑟，他只顾着将满心期许一层层裹紧，熬过凛冽寒冬，待春风叩门时，便以枝头盛放的璀璨赴一场春日之约。金缕梅的花瓣细如金丝，有的微微卷曲，带着细碎的褶皱，花瓣的金黄是盛夏最炽烈的阳光色，被它悄悄珍藏了半年，终在春日里尽数舒展，把积攒的暖意都倾泻在了枝头。暖风拂过，裹挟着一缕清浅香气，是淡淡的柑橘味。金缕梅从上个夏天便开始等候，等枝头叶子落尽，等尘世万花凋零，才缓缓捧出自己的花苞。这是它的初次绽放，不多，只有数十朵，却足以惊艳时光。若要见满树金黄璀璨坠枝，还需再耐些性子，期待一场更盛大的绽放。金缕衣是巧手织就的华贵，而金缕梅是自然孕育的朴素，一人工一天然，却有着惊人的契合。同是耀眼的金黄，同是藏着期许，都在悄悄地提醒世人，莫负时光，惜取

当下。金缕梅为金缕梅科金缕梅属落叶灌木，因为花瓣呈金黄色带状，宛如缕缕金丝，而且花期和梅花腊梅相重叠，故而得名。它的同胞姐妹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0: 中国梦劳动美 FM101.7，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是全国劳动模范杨健全同志的先进事迹。杨健全，男，汉族，196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历任丽江机场改扩建指挥部副指挥长，泸沽湖机场建设管理公司总经理，泸沽湖机场总经理，云南机场集团规划设计部部长，现任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指挥部工程技术部部长，先后荣获2015年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2017年云南省第22届劳动模范称号。自参加工作以来，杨建全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计较工作任务，不抱怨工作环境，发挥出了云南机场集团中层干部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加快云南省民航强省建设步伐和加快推进脱贫攻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宁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交通阻隔，自然环境恶劣，基础建设严重滞后。宁浪泸沽湖机场海拔3292米，是云南省内海拔最高的机场，也是云南机场集团独立实施的第一个机场建设项目。2013年1月，杨建全同志临危受命，响应组织号召到泸沽湖机场建设管理公司工作。建设之初，厂址周围20多公里全是山头，山上只有崎岖的山间小道，物资极度匮乏，交通极其不便，条件极为艰苦。机场厂址气候条件复杂，夏季多雨水，冬季易结冰。为加快建设步伐，助力凉山地区早日脱贫摘帽，杨建全同志以身作则，克服失眠、头痛、浮肿等高海拔不适，主动承担现场管理工作，驻守工地指挥施工，结合实际提出了大雨小干、小雨大干、不下雨拼命干的施工原则，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因过度劳累，2015年5月，杨建全同志患上面部神经麻痹，一边是100余次的扎针治疗，一边是通航任务迫在眉睫。杨建全同志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坚持边工作边治疗。在他的努力下，宁浪泸沽湖机场于2013年4月开工，2015年10月建成通航，并成为西南地区行业验收零整改的标杆。民航业是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云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前沿，民航发展对于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2015年10月，杨建全同志按照组织安排到云南机场集团规划设计部工作，负责全省机场建设的前期工作。对于工程建设，他从不讲情面，只认规范标准和质量这硬道理。对于经济利益关系，他筑牢自身廉洁思想防线，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对于机场建设，他提出既要坚守3年3通航的云南速度拼搏精神，更要坚持攻坚突破，筑牢发展基石。杨建全同志不断学习和思考，以稳中有进为原则，从建设四型机场的理念出发，使机场建设由高速向高质量转变，着力解决省内机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三五期间，共开展12个改扩建机场及17个 A1 类新建通用机场的前期工作，以及6个新建机场、昭通机场迁建的配合工作，预计建设总投资约1217亿元。他提前向云南省财政厅、财政部、云南监管局进行汇报，最终芒市机场项目在截止日当天完成资料准备，并列入2016年申报内容，为项目申请到3亿元的补助资金。2018年，宝山机场扩建工程协调民航局给予资金补助3.8亿元，超出管理局补助意见31%。2015年到2019年上半年，建设项目共获得各类批复189项，共申请民航发展基金65.14亿元。项目前期工作高效推进和民航发展基金的足额申报，确保了各工程项目的及时实施，有力提升了云南民航发展的硬实力，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民航进入快速升级改造和提升增速阶段的大环境下，2017年，中国民航局和云南省政府联合审议并正式印发《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推动云南民航进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昆明机场改扩建按满足2020年1.2亿吞吐量为目标，规划满足3个独立平行静静的多跑道系统构型方案，总投资约694.8亿元。杨建全同志勇担民航强国、民航强省政治责任，于2018年7月到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指挥部工作，全力谋求枢纽建设项目审批工作实现新突破。2017年12月，昆明机场总规修编方案根据战略规划进行调整并上报。为了提升总规报告编制的系统性、先进性及科学性，杨建全同志主动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分析政策变化，积极了解审批办法动向，并邀请专家针

0: 对综合交通、跑道构型、空域规划等关键问题先后6次召开专题沟通研讨会。同时，为更好地打造昆明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在规划工作推进过程中，积极对接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公务等部门，力争昆明机场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更加齐备，布局更加合理。经过民航局组织的11次会议研究和评审，昆明机场作为首个全面落实四型机场新发展理念的机场总体规划项目，于2019年9月获批。为实现战略规划目标，杨建全同志在稳步推进总规修编工作的同时，协调启动昆明机场改扩建前期报批工作。根据战略规划和总规文本，于2018年11月上报预可研报告。在报审过程中，杨建全同志定期向行业和地方政府进行阶段性汇报，为项目顺利推进争取政策支持，克服重重困难，短时期内协调民航工程咨询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协调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出具预可行性研究报告。2019年10月，中国民航局出具项目预可研报告行业意见，有力推动了昆明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步伐。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2: 哎，你的咖啡好。
3: 这是什么咖啡？
2: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3: 这里是哪儿？
2: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4: 在世界咖啡版图上，云南是中国咖啡的黄金产区。这里的高海拔、充足日照、温润气候，孕育出了风味独特、品质上乘的云南小粒咖啡，成为中国咖啡走向世界的核心名片。云南的咖啡早已不只是一杯饮品，更是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民族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融合。今天25度咖啡馆，让我们通过10条精品线路，解锁云南咖啡的 N 种打开方式。第一条，宝山市鹭江坝中国咖啡第一村的溯源之旅。作为云南咖啡的发源地，鹭江坝是每一位咖啡爱好者的必到之地。在这里，你可以走进咖啡园，亲手采摘鲜果，在文化园里了解咖啡从种植到烘焙的全流程。在鹭江畔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带着峡谷清风的宝山小粒咖啡，感受云南咖啡的根与魂。第二条，临沧市秘境山河里的咖啡醇香。西归咖啡庄园在瓦山云雾中孕育出高海拔的醇厚，邦东松风咖啡庄园、云家咖啡庄园、紫园猫咖啡庄园串联起临沧的咖啡版图。一方乡野土陶居咖啡馆、秋博咖啡庄园，让你在山野间邂逅咖啡本真。第三条，普洱市茶咖共生的诗意田园。从纳科里深山咖啡馆出发，打卡小洼子咖啡庄园，走进美丽新村有风咖谷，在北归咖啡庄园、固山野鸭塘河谷咖啡庄园，感受茶与咖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共生浪漫。第四条，西双版纳的来者咖啡鸡鸣林茶咖庄园，在热带雨林的绿意中，让咖啡香在傣家风情中交融，打造出极具特色的咖啡体验。第五条，昆明市。昆明作为云南的门户，串联翠湖咖啡文化中心、云南咖啡厂、信野咖啡、滇池文创咖啡、北归咖仓等等，从城市文创空间到工业风咖啡厂，让人在春城的烟火气里一站式打卡云南咖啡的多元魅力。第六条，精品咖啡线路图，红河州。从蒙自市区出发，打卡滇越铁路咖啡馆、弥勒可逸小镇宜家小院咖啡、建水古城湖畔复古咖啡、元阳多依树云端咖啡屋、阿者科火塘咖啡馆，在梯田、古城、铁路里品味咖啡的烟火气。第七条线路图，德宏州。德宏州的黑柔咖啡、来回咖啡、云帆咖啡、大树咖啡，在边境的异域风情中解锁云南咖啡的边境风味，感受一杯咖啡连通两国的独特魅力。第八条，普洱孟连县。从普洱孟连县城出发，串联天宇咖啡庄园、乔安咖啡庄园、莱珠克森林咖啡馆，最终抵达纳云古镇精品咖啡主题街。 在千年古镇的烟火气里品味边境咖啡的独特风味。第九条是怒江州。

秘境山河里的咖啡醇香，利弥咖啡庄园、瓦拉亚库洞穴咖啡、老姆登咖啡馆、栀子罗咖啡庄园，在怒江大峡谷的壮阔风光里，喝一杯藏在洞穴云端的咖啡，解锁云南咖啡的极致浪漫。最后一条是大理州风花雪月里的咖啡慢时光，大理的线路串联红石咖啡、鸡窝咖啡、半山咖啡屋等等，在苍山洱海的风花雪月里，每一家咖啡馆都藏着大理的慢生活。通过十条精品咖啡线路，开启你的咖味云南之旅吧。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so、摇滚节奏蓝调 you, 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Marvin Gaye》是歌曲兼词曲创作者 Charlie Puth 的首支单曲。歌曲由他与屡获殊荣的词曲作者朱莉·弗罗斯特共同创作，收录于他的首张 EP《Some Type of Love》当中。该曲还邀请了 Meghan Trainor 先生，并有查理·普斯本人担任制作人，两人的和声非常完美。这也是梅根首次以非创作人的身份参与的歌曲。歌曲的鼓点以及所选的鼓声源自于卡胡恩加大道的一家咖啡店，与 Amy Winehouse 的歌曲 You Know That I'm No Good 的原版鼓声颇为相似。歌曲简单而惬意，旋律甚至有一些洗脑，很多人听到它会在第二个副歌时就开始跟着轻轻的哼唱，或许这就是灵魂流行乐该有的样子。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Charlie Puth, Meghan Trainor, Marvin Gaye。

跨越语言，感受世界缤纷，一站式全球体验，云南国际广播。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0: 婚姻的真相，作者严红。
1: 有很多年，我对李清照颇感隔阂，他的人生太优越，而文辞太顺滑，像一只晶莹薄脆的玉碗，让人虚退三步欣赏，而梅芳时常捧在手上，于一书一饭间生出恋恋的情意。
0: 当时李清照改嫁的事儿还没有众所周知，我单知道她和赵明诚的这段婚姻里，既有赌书泼茶的风雅，也有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的娇嗔。虽然最后赵明诚先她而去，留她在乱世里颠沛流离，但那也是大时代里普遍的命运。国家不幸，世家幸，这铸就了他笔底的苍凉之色，他的不幸得到补偿。
1: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有多无知，这也不能怪我。我少年时能看到的读物，作者大多习惯于为尊者讳，他们不会告诉你，李清照这辈子也挺糟心的，甚至可能比大多数的女人更糟心。
0: 不只是他改嫁人渣张如舟这事儿。他和赵明诚的所谓佳话，也不是被人描画出的那般的光鲜。一开始到

0: 是天作之合，吏部侍郎的儿子太学生赵明诚娶了礼部员外郎李格非家的小姐李清照，但不能算那个时代的高富帅和白富美的联姻。李清照说：“赵李足寒素贫俭。”
1: 赵明诚一似月光族，每月初一和十五，他都要去把衣服拿去当掉，换500钱，去相国寺购买碑文和吃食。无伤大雅的匮乏自有乐趣。许多年之后，李清照回忆二人共赏碑文的日子，说道：“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0: 但是这快乐很快也终结了。李格非被打成了元佑党人，亲家赵廷之倒是平安无事，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党派。据说李清照求公公帮忙却遭到了拒绝，他因此写下了炙手可热心可寒的句子。不久，朝廷清理党人子孙，连李清照都无法在京城待下去了，回到了原籍山东明水，投奔娘家人。
1: 李清照和赵明诚团聚，两年之后党禁之争解除，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很快轮到了赵家倒霉，赵挺之落马，李清照和赵家人去了赵家的原籍青州。
0: 几番辗转，未曾影响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感情。李清照的不离不弃，也许是因为古代女子嫁鸡随鸡的观念，而赵明诚在李家倒霉的那两年，对李清照也是一如既往，透着一个仗义。不过，看了李清照的《金石录》后续，我却产生了一个阴险的怀疑。我怀疑赵明诚如此淡定，也许是因为他的心思就不在这事儿上。
1: 那么，他所爱的是什么？是那些书、画和仪、鼎。在《金石录》后续里，李清照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说他们家的书不但藏在书库里，还要上锁，拿出来看必须登记，若是不小心弄脏一点，必须赶紧擦干净。赵明诚对这些书紧张至极。
0: 李清照开始不耐烦：“始谋识去种肉，衣去种彩，手无明珠，翠羽之饰，饰无涂金，刺绣之具，欲书食百家，字不完缺，本不恶谬者，辄视之，楚作副本。”
1: 赵明诚觉得书是用来藏的，李清照却认为书是用来看的。李清照节衣缩食买来普通版本，追求的是与古人的心心相印，书不过是个载体。
0: 用现在的说法，李清照是以人为本，赵明诚正好相反。在《金石录》后续里还有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靖康之变后，李清照和赵明诚一度打算蒲居赣水上。他们路过安徽贵池时，赵明诚收到朝廷的任命，要他去湖州做知州，先要赶赴建康上殿朝见。赵明诚一个人去，李清照暂留贵池。
1: 赵明诚非常高兴，李清照以文学高手特有的刻薄描述了他当时的形象：葛衣暗金，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周中告别。李清照的心情坏透了，他们本来商量好了要找个地方躲避这乱世，而现在丈夫却兴高采烈地要去当官，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陌生的随时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0: 如果她是董小宛，也许还要歌颂丈夫为国为家不以眷属为重的伟大，但她是李清照，才华横溢，自我意识早已被唤醒，她不觉得自己微如草芥。于是她又写道，她问赵明诚万一形势紧急怎么办。赵明诚急手摇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赐衣被，赐书册卷轴，赐骨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报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持马去。
1: 我对赵明诚马上棘手这个动作颇感兴趣。棘手解释为伸出食指

0: 指和中指指人，以其四己，故云，常用来形容愤怒或勇武之状。语出《左传》哀公25年，楚师出，攻己其首，曰必断而足。我模拟了很多回这个很戏剧化的手势。那么赵明诚是在生气吗？有人说赵明诚这里是在呵斥李清照啰嗦，但是如果解释为奋勇，是不是更加讽刺呢？
1: 赵明诚即将赴任，意气风发，以这样一个不无戏剧化的手势给李清照发出指令，要他与自己家族祭祀用的宗器共存亡，然后驰马而去，真是戏精本精。李清照则冷眼旁观，呵呵无语，棘手的描画犀利至极，透露出他们婚姻的真相，差不多可以借一句歌词来表达，那就是演戏的人假正经，看戏的人最无情。
0: 更为可悲的是，赵明诚急火流星地赶到皇帝驻跸的建康就病倒了，李清照得信赶去，赵明诚已经病入膏肓，去世之前写了首诗，绝笔而终，书无分香卖履之意。
1: 曹操临去世时对他的妻妾们做出分香卖履之安排，后人以此来取笑这位枭雄的婆婆妈妈。不知道赵明诚的绝笔诗写的是什么，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大情怀吗？反正没有对李清照做出安排。按说李清照不应该有意见，那是正常的男人都应该先国家后自己的小家，曹操都算是晚节不保了。
0: 可自时学诗漫有惊人句，连天地都要殷勤问我归何处的李清照却要一个交代。书无分香卖履之意是苍凉的一笑，话外之音也许就是甄嬛的那句哭喊，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1: 相对于这种空心，之前赵明诚纳妾倒不算什么大事，之后张汝舟的骗婚也算不了什么大事。直到李清照52岁那年，经历了各种困厄苦痛，他仍然记得那些细节，他的目光、手势、语调，以及他对自己的无视。52岁的李清照翻开《金石录》，如见故人，他还想跟他辩上一辩。
0: 李清照说起当年赵明诚对这些身外之物的珍重，又说萧绎江陵陷没，不去惋惜国亡，先去毁裂书画；杨广江都亲赴，不悲身死，变成鬼也要把图书取回来。事实上，这世上哪有什么东西会永远归属于哪一个人呢？李清照好像在跟九泉之下的赵明诚掰扯三观，分辨该如何面对物质与人生。但我觉得他最想对赵明诚说的那句话是，你那样对我是不对的。
1: 世间有多少传奇经不起再三推敲，有些当事人宁可缄默，乃至于自欺欺人的推波助澜，想给平凡人生添上一些色彩。可是优秀的写作者总不能忍住不发声，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以其粗粝的质地让这一生可触可感。一篇《金石录》后续犹如一把钥匙，也许在那些字句里，你才能读懂一个真实的李清照。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干细胞 ，stem cell，stem s t e m stem 细胞 cell c e l l stem cell 干细胞。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干细胞数。

0: 数据的核心特征近日正式发布。干细胞标准化建设是支撑干细胞领域科学研究、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的技术性工程。干细胞是存在于人体内的一类原始种子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潜能，而干细胞技术被视为再生医学的新型疾病治疗手段。该项标准填补了干细胞数据核心特征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目前，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并发布四项干细胞相关国际标准，初步搭建起覆盖干细胞基础、数据、专项应用、安全检测的完整体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赵同彪表示，能够写成国际标准，表明我们国家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这个领域的原始研发和临床试验居于国际前列。干细胞 ,stem cell,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又是春日好时光，请把笑容放脸上的不亦乐乎。我是在等待一个春游时机的您的老朋友月月啊。当然有你一起更好啊。我们一起放风筝吧，
2: 不要放鸽子哟。
1: 出去玩多好呀，去旅行你可以得到两种体验，一，自由如野马，二，花钱如流水。我出去旅行能省则省，那省钱小妙招就是，如果想买纪念品的时候先打开手机网上一搜，便宜的话就网上买咯，这又省钱而且还省得背着呢，直接到家可方便了。出去买东西大概就是这样的，先问老板价格，然后爽快地拿出手机，老板以为我要付钱，不是，我在拍这东西，网上搜，网上查一下价格。你出去玩会买纪念品吗？坤哥之前去国外玩，到了之后呢就跟我发消息，就问这女生都喜欢些什么呀，想给他老婆景姐买个纪念品。我说女的嘛都喜欢打扮，你就给她选一些在耳朵上呀、脖子上啊、手指上啊用得到的东西就可以了。结果等他回来一看，他给景姐买的啥？一块香皂。后来一问，还不是他买的，是他住酒店，酒店的香皂舍不得用，带回来的香皂。所以我说这景姐能跟他过那么久，也是真爱喽。出去玩，假吸引人的为景区，真吸引人的超干净的厕所啦。温馨提示啊，徒步爬山呢要趁早，当然了，如果过早呢就会收获一脸蜘蛛网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所以记得带一个个子高的朋友，让他走在你前面啊。你那爬的什么山呀？野山，你得去正规景区啊。没有，小时候爬西山嘛，那时候就有很多小土路啊，越是没人走越是觉得心跳加速，过瘾啊。上学的时候爬西山嘛，觉得那缆车很贵嘛，就徒步走，硬是从黑夜走到白天，顺便看了个日出。
3: 冷知识时间，可以通过虫洞实现时间旅行吗？时间旅行可行吗？在理论上确实可行，就是通过虫洞，不过真想实现还挺困难的。时间旅行这件事儿很早就有人幻想了，在科学中最早出现的依据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如说哥哥去太空飞行了，回来之后哥哥可能比弟弟还年轻，这件事儿啊是真的，已经经过科学实验原子中验证过了，可以实现。索恩

0: 对虫洞有很深的研究，他发现实际上有两种虫洞在理论上可以穿越，一种是欧几里得虫洞，一种是洛伦茨虫洞。这两种虫洞大家在科幻作品中应该都有感受到。欧几里得虫洞又叫做瞬时虫洞，就是假如存在一个欧几里得虫洞，一个人进去就会瞬间在另一个时空点出现，这个过程是感受不到时间流逝的，或者说经历的是虚时间，就是瞬间转移。但是欧几里得虫洞并不是很稳定，只能短时间存在，而洛伦茨虫洞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长时间存在的，虫洞可以打通两个时间点，进去就可以时空旅行，空间和时间可以任意选，甚至回到过去，在理论上都允许。时间旅行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是目前还无法实现，不过人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星辰大海，没准儿哪天就实现了呢。如果可以时间旅行，你最想去何时何地呢？
1: 今天的不亦乐乎就到这儿啦，录完节目月月要去喝茶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一对情侣同居25年后分手，因为分割一辆摩托车闹上法庭。男方声称该摩托车是自己买的，女方则认为摩托车是两人共同购买，属于同居期间共有财产，且在其名下，理应归他所有。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女子陈某和男子张某在1998年按照风俗在农村举办婚礼，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期间，两人先后生育了一男两女，3名子女现均已成年。2023年4月16日，两人共同购置一辆价值3000元的电动二轮摩托车，登记在陈某名下，该车现由陈某使用。不久后，由于感情出现裂痕，两人决定分手。在分割共有财产时，陈某认为自己取得摩托车的全部所有权，起诉到法院，要求把车判给自己。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张某于1998年按照农村风俗举办婚礼，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但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两人并非事实夫妻关系，而是同居关系。对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可以认定为共同共有。陈某主张案涉二轮摩托车是其个人收入购买，但没有提供付款记录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纳。基于陈某主张案涉二轮摩托车属于双方共同财产，故可以认定案涉财产为陈某与张某共同共有。在这个案例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同居，那么同居期间的财务归属和分割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

0: 南宏同律师事务所张改为律师为大家做介绍。
1: 同居期间最好明确约定财务归属和分割方式。依据现有法律，车辆所有权通常遵循登记原则，即车辆归登记证书上所载明的所有人所有。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即便是同居关系，但车辆登记在一方名下，法律上该车辆属于登记的一方。不过，如果另一方能够证明自己对车辆购买有出资或者其他形式的贡献，比如双方有协议约定车辆为共同财产，或者能提供财务转账记录、共同还款证明等证据，那么在解除同居关系时，未登记一方可能有权要求分割该共有财产。同居关系解除时，财产的计算和分割主要遵循约定优先、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债务处理、协商解决五个原则。如果同居双方在同居期间对财产的归属有明确的书面或者口头约定，应首先按照双方的约定处理。各自名下的个人财产，包括同居前的财产，因个人原因获得的赔偿或补偿，如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以及明确赠与个人的财产，一般归各自所有，不予分割。对于同居期间共同劳动、经营或者管理所得的财产，以及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财产，如果没有特别约定，通常视为共同共有财产。这部分财产应根据双方的实际贡献、同居时间、生活习惯等因素，公平合理地进行分割。如果财产已经混同，难以区分各自的份额，可能会按照等份原则处理，除非有证据表明应当按特定的比例分配。同居期间产生的债务，如果是用于共同生活或者经营的，不论是以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义产生的，通常视为共同债务，由双方按比例或者连带责任承担。
0: 恋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但是当恋情走到尽头，分手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时，双方往往会面临一些财产纠纷，尤其是涉及共同财物的分割问题。如果双方不能友好协商，甚至出现一方擅自扣留或占用共同财物的情况，就可能引发诉讼。在双方分手后发生财产纠纷时，首先鼓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是最简便快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诉诸法院，由法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决。特别是对1994年2月1号之后的同居关系，财产分割将更多的参考一般共有财产的处理原则，而非自动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提醒大家，在实践中往往很难界定双方是否按照夫妻方式共同生活，以及各自对共同财物的实际贡献比例。因此，在未婚男女双方交往期间，最好能够明确约定或者书面记录他们对共同财产的归属和分割方式，这样可以避免在分手时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诉讼。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特别感谢云南宏同律师事务所张改为律师对本节目的支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冻，八个月后使得其泥，还要经过长途运输，其价值堪比黄金，所以史称金砖。而不起眼的要数灰的使用，瓦作中处处用灰，处处不同。虽然主要材料都是石灰，却在瓦作的口诀中总结出了九姜十八灰，细细区别了各种灰姜的配置和适用范围，足以道明用灰技艺的复杂。搭彩作主要包含架木搭设、扎彩、棚匠的工作内容。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15日夜，紫禁城内发生火灾，太和门、真度门、昭德门等处化为灰烬。正值光绪大婚之际，原样重建根本来不及，于是决定由扎彩工匠临时在太和门基址上搭设了一座彩棚应急。清宫述文中对彩棚有所记载。目前传统的搭彩作中扎彩棚工艺已经基本在建筑业消失，架树搭设也从传统的山镐、竹镐、连绳、标棍换铁管、铁扣件、绑搭脚手架、人吊装被大型起重机械替代，提高了功效，很大程度上适应现代社会需求，致使传统工艺减少使用，濒临失传。石作工艺是古代土本建筑营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西汉中期以后，石作逐步从采石、石料的分割、石料的平整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序，与近世所见基本接近。现存故宫保和殿后的玉露上，名曰云龙接石的白玉石雕，是明清时做官式工艺的重要代表人，形象生动，雕饰精美，距今已经有近600年。目前石作工艺已经受到机械自动化的冲击，技艺正在逐渐衰落。油漆作，宋营造法式中油漆与彩画丝为油彩作，清成作法是将其分成油漆与彩画两作。油漆作主要内容分为地仗和油皮两项。传统的地仗做法有一马五灰，用发制的血料熬制的桐油、灰料等材料，配以线麻或柱布，经过13道工序而成，对木结构进行修饰与保护。油皮则在地仗上搓制而成，通常为红色张丹，颜色光亮均匀。彩画通常包裹在木结构表面，按位置不同分为外檐和内檐。彩的种类大体分为3种，等级最高的是河西彩画，其次为玄子彩画和苏式彩画，主要用于园林建筑中。但无论哪种彩画，其工序基本相似，有起谱子、落墨、扎孔、纹饰、立粉、贴金、刷色、细布等，在相似的工序下展现不同风貌的彩画，其关键就在工匠手上。目前传统清代彩画的制作工艺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且运用到故宫大修中，比如太和殿重做的外檐金龙河西彩画。裱糊作根据工作内容的不同分为2方面，一是室内顶棚墙面的裱糊，二是扎糊各种名器。室内顶棚墙面的裱糊工艺属于古建筑营造技艺范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需求少，裱糊行业萎缩，工艺濒临失传。本世纪初，在故宫大修背景下，故宫特别注重挖掘整理了裱糊的部分材料及工艺，并成功实施在工程中，如倦勤斋保护工程的室内裱糊。裱糊工艺采用顶棚木骨骼，通用木方格篦子，称为顶屉
及字堂壁

0: 在木壁上糊纸，共分为四道工序。裱糊时按顶替分隔糊纸，四格、六格或八格一糊，将纸糊到屉上，四边翻卷到格沿以内为止。糊完后，在木格十字处钉小铁钉，钉完再用小块油山纸糊上，称为梅花盘布。砖作，砖是用粘土烧制而成的建筑材料。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砖，但以往产量较少，只在建筑的一些局部位置使用。明代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用砖，提高了建筑的坚固程度和保温隔热效能。北京四合院的砖作十分考究，使用砖料也分不同类型。砌墙用亭泥砖，铺地用较大的方砖，影壁、檐口、薄缝等特殊部位使用专门特制的砖。经过烧制的砖料只是糙砖，表面并不平整，需要对其中的几个面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最讲究的做法叫做五八皮，即把砖的五个面都做砍削打磨。经过这样处理的砖的断面是梯形的，专门用于砌筑干柏砖墙。干柏是一种很高级的砌砖方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听说的磨砖对缝，每批砖之间不留砖缝，用在栏墙、影壁等重要的地方。从外观来看，砖块彼此之间紧密地组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干柏选择大号的亭泥砖，具体的方式是把五八皮砖铺好一层之后，浇灌一种用白灰和黄土调制的桃花浆，然后再铺上一层，每铺五层就需要晾一段时间，等灰浆基本凝固以后再接着铺砌。砌完后还得对墙的表面进行反复打磨，保证平整，最后用水冲洗，显得特别的干净利落。丝缝是另外一种高级的砌砖方法，经常与干柏配合使用。一堵墙的下睑用干柏，上身就通常用丝缝，二者形成微妙的对比效果。丝缝砌法大多采用较小的亭泥砖，与干柏的严丝合缝不同，丝缝砖彼此之间留有2至4毫米的细缝，每铺砌一层都要抹上一层薄薄的灰条，里面同时浇灌灰浆，砌完后也得对墙面进行打磨和冲洗，最后必须用灰色或白色的灰浆把细缝仔细地描一遍。比丝缝低一等的砌法是躺白，用在一些次要房屋和院墙上的居多。方法其实与丝缝差不多，只是对砖料和砌筑的精度要求降低，砖彼此之间的缝隙加大，完成后无需打磨和水冲，只要清扫干净就可以。最简单的砌法是糙砌，使用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糙砖，对精度的要求更低。为了节约材料和工序，也可以在一些较厚的墙内心使用糙砖，外面再用干柏或丝缝的方式砌上好砖。四合院的室内和室外地面都要铺砖，这个工作统称为漫地，与砌墙相似，也按精细程度分为几种不同的做法。最细的做法是细漫，用于主要房间的室内，其次是躺白漫地，用于次要房间的室内，最简单的是糙漫，用于洒水、甬路以及其他室外铺地。地面铺砖之前需要先筑垫层，然后再一块一块铺上砖，保证平整结实。北京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内涵丰富，程序严谨，技法精细，是中国传统手工业集大成者。
1: 我们在中国。

中国古代木构架的核心在于柱梁承重、墙倒屋不塌的结构逻辑，其核心构件包括柱、梁、方、檩、船等，通过榫卯连接形成弹性框架，兼具抗震性与灵活性。其形式主要有三种：抬梁式，多见于宫殿、寺庙等大型建筑，通过立柱支撑多层叠加的梁架，形成高耸空间，比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四梁八柱结构，层层递进，气势恢宏。穿斗式，以穿方横向串联立柱，适用于南方民居，其结构紧凑，用料经济，比如徽派建筑中常见的排架体系。再有就是井干式，以木材交叉堆叠成井字形，多见于森林地区，结构原始但是稳固，如东北地区的传统木屋。榫卯与斗拱是一种力与美的结合，榫卯技术通过凹凸咬合实现构件连接，既免除了金属钉的刚性束缚，又赋予建筑以柔克刚的抗震能力。斗拱则进一步将屋檐重量分散传递，兼具结构与装饰功能，例如应县木塔的斗拱层叠如云，可抵御多次强震。木材的选用与加工则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智慧，早期建筑以松柏为主，因为其材质直并且耐腐，但随着资源消耗，金元时期山西南部转而广泛使用杨、榆、槐等乡土树种。唐宋时期松木为主流，如万荣济王庙大殿。金元后杨木成为柱梁的主体，因为其生长快但是材质软，匠人通过增大构件的截面，保留自然弯材等方式弥补缺陷，形成粗犷浑厚的风格。木材防腐采用桐油涂刷石灰防虫，并且发展出彩绘装饰，如明清山西建筑的褐红梁柱与青绿斗拱，兼具实用与审美。面对杂木材质不均的问题，工匠不再追求构件标准化，而是因材施构，例如同一排檐柱可能粗细不一，梁身或直或曲，通过辅助构件灵活衔接，展现了匠人对自然的顺应。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载体，台基和出檐是实用与象征的双重表达。台基防潮，台升建筑等级，如故宫太和殿的三层汉白玉台基，象征皇权至高。深远出檐由斗拱支撑，保护墙体免受雨水侵蚀。佛光寺东大殿的出檐长达四米，形成如灰似飞的曲线，兼具力学与诗意。而屋顶的形制表示等级和艺术，屋顶等级由高至低依次为五殿、歇山、闲山、硬山、重檐高于单檐，例如太和殿的重檐五殿顶以十只脊兽彰显帝王威仪，而江南园林的卷棚顶则轻盈婉约，与山水相映成趣。空间组织则是从间到群的秩序，单体建筑以间为单元，通过纵横轴线组合成为庭院，

再扩展成为建筑群。宫殿强调中轴对称，体现儒家礼制，园林则自由布局，暗合道家施法自然的思想。从历史传承来看，是从营造法式到现代的保护。木构技术的传承依托于典籍与匠师经验，宋代营造法式确立了魔术化标准，清代工程做法则例进一步简化工艺。近代以来，梁思成等学者通过测绘解密古法，而如永乐宫整体搬迁工程则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可持续发展的灵感源泉，其因地制宜、循环利用的理念与当代绿色建筑不谋而合。2025年春晚节目《栋梁》以数字技术重现榫卯之美，正是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保护古建筑不仅是留存物质遗产，更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用六期节目的时间呢，为大家来播发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是刊发在黄瓜十二宫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位作者啊，他的一个思考。他考虑的呢是关于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主题。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由瓜哥撰写的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部分，一起来听。

0: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1: 今天为大家解读一本科学哲学著作，来自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作者瓜哥这样解析道：《什么是科学》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在说文化问题，表面上冷静而平和，实际上充满了尖锐的批判，表面上在讲西方科学的来源，实际上在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根本没必要去谈的问题。那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呢？这个问题曾经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给出了解答，直截了当地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和勉强称之为博物学的东西。在作者的潜台词里，甚至中国现在也没有科学，只有科技。作者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绍科学这个词汇的中西来源，那么对这个没兴趣的人呢，大可以跳过不读，直接进入第二、第三、第四章的核心内容部分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一个观点，我们大家可以来批判一下。科学的概念来源于希腊，中文的科学二字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我们在说中国的科学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因为不存在这种东西，没有中国的科学，只有存在于中国可以用西方科学概念来描述的一些事实。那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在吴国盛先生的这部专著的第二章的第一个小节，标题是 Science， 也就是科学的词源及其演变的尾声部分，作者给出了西方科学的来源。他说，我们通过词源考辨给出了西方科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知传统，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的传统，前者是大传统，后者是小传统。这是后面作者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的论点的起点。所谓理知传统，就是后面要反复说的求真的科学，精确科学是后面要说的求利的科学。二者里面，求利的科学是中国人熟悉和掌握了的，当代我国科技的发展都来源于它。但根据作者的意思，求真的科学是我们完全没有也不理解的。作者说中国没有科学也是因为这一点，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实用主义传统，只要不是学以致用的东西，从上至下都没有兴趣。二是求真会影响政治权威，对统治不利，细节就不展开了。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也可

可以说是在讲什么是求真的科学，以及为什么说中国没有求真的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求真的科学呢？中国为什么没有所谓的求真的科学呢？这要从科学的起源开始说起。科学和整个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希腊，这一点我们几乎都可以达成共识。古希腊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它有很多的岛屿和半岛组成，城邦靠商业和贸易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而来的文化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和商业交易诞生了契约精神。商业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一是要有可交易的东西，二是要有良好的信誉，这二者都要求交易双方要独立自主。什么意思呢？你要跟别人交易，首先这个东西得唯一属于你，没有连带责任。这样出现纷争的时候，我只需要唯一的找到你，不需要找到第三方。签合同的都知道啊，这个法人或者责任人的得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别人才愿意跟你签合同，否则就要找到你背后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来签合同。由于这种保持独立的客观的需要，逐渐发展出了两样东西，一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需求，也就是对自由的需求，那就是我能够掌控自己的资源，就希望能进一步享受不受他人约束的生活。随着时间的发展，对自由的追求变成了一个更强烈的愿望。二是从对独立本身出发，独立的终极形态是什么呢？那就是永恒。永恒的东西独立于任何人或者事物之外，这二者加在一起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对自由的极致的追求需要从永恒的东西里面获得，越接近永恒就越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也就越自由。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家们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确定性、共相、至善、纯粹、唯一、神等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词，真理。所以你看，它就变成了越接近真理就越自由。求真的科学就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对绝对真理比对政治、经济、社会、老师甚至生命都更加的重要。这种理念让西方科学家始终有一种超越于所有现实事物的独立精神，在他们眼中，他们关注和从事的东西比其他一切都更加的珍贵和高尚。由于永恒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理念，在实物中你找不到它，所以注定求真的科学是一种非实用性的科学。而中国的故事则完全不同，我们有发达的农耕文明，长期自给自足，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熟人文化，你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排斥商业和迁徙，由于人员固定、关系固定，导致重视亲疏关系。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都是熟人，拐弯抹角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中国人在和熟人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却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所以呢，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就是生人变不成熟人，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依然为国人所熟悉。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强调学术知识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属性。所谓的学成文武艺，或于帝王家，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学问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学问是敲门砖，是近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呢，中国的士人并不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附于他人而存在。

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是破解天象，为皇权的维系提供支撑。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算术，经典著作里面最多的是应用题，比如九章算术当中，方田章用来计算田地的面积，商工章计算土石的体积。今天人们往往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太过强大，我们嘲笑无用的学问是屠龙之术。我们的学生总是问老师，哎，我们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而我们的老师学者也总是苦口婆心地向学生、管理者、科研经费的发放者强调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是有用的。这个学以致用的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只有务实的传统，没有求真的精神，自然就不会产生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和来自于古希腊的求真的科学有明显的不同，现代科学更重视对问题的解决，或者一种新的发明创造。作者把现代科学称为求利的科学。那么求利的科学是什么？它跟求真的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分析发现，基督教居然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好像有点颠覆普通人的认知。事实上，欧洲的大学是在中世纪教会的支持下创立的。早期的大学的主业是学习宗教，副业才是从古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传来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当中去汲取养分。最开始，人们觉得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自然真理和科学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永恒正义共享这些普遍属性，自然也成了上帝的属性。基督教大学和研究机构把对真理的追求变成对上帝的追求，上帝成为了真理背后的推动者，代表性的学说就是唯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唯名论。它导致了一种相反的东西，那就是上帝依然是全能全知的存在，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完美是上帝的代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完美的事物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也不想完美，共享永恒普遍性这些固定的东西不能代表上帝，反倒是个体特殊性才代表上帝。上帝只是强大又随性的邪恶天才，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哪怕他可以创造规则，但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推而广之，人是上帝意志的延伸，既然上帝自由而随性，那人为什么不能呢？到了哲学家尼采这儿，他大胆地提出了上帝已死，大力鼓吹人的权利和意志。这样一来，对世界的认知从虔诚的靠近上帝就变成了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人类无所不能，或者我们至少要限行自己无所不能。后来工业化的发展更加强化了这种理念，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就成了所有科技进步的动力之源。到这儿终于看到我们熟悉的东西了，可以说我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受到西方权力意志主导的学说很深的影响，从人定胜天、感应超美到弯道超车、遥遥领先，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我们很明显吸收了西方科学中现代性的一面，一个务实的民族遇见了一种务实的学问，很容易就擦出火花，迸发出生机啊！这简直就是相见恨晚。现在我们就不禁要问了，既然现代科学是一种求利的科学，而且中西方显然都掌握了这种科学，那我们何必还要纠结是否有求真的科学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我们现代的科学是否还需要有非实用性的求真的科学打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拿两个跟科学相关的人做比较，一是马斯克，二是马云，这是

家呢全文的朗诵一下，应该说是朗读一下啊。这个诗歌呢主要是朗读，主要是读言为心声啊，你怎样去理解它，它就以怎样的情绪带给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济慈的秋颂，也叫致秋天啊，它一共分为三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译本。中译本的翻译呢，它的这个译介者还是比较多的啊，有很多大翻译家呢都喜欢这首济慈的描写秋天的这个颂歌。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节。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好塞进甜盒，又为了蜜蜂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使他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因为夏季早填满他们的小窝。第二节，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你有时随意坐在打麦场上，让发丝随着拨谷的风轻飘，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让镰刀歇在下一期的花旁，或者像十岁人越过小溪，你昂首背着古代投下倒影，或者就在榨果架下坐几点钟，你耐心地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济慈秋颂的第三节是这么写的啊，春日的歌哪儿去了？但不要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以嫣红抹上残景散碎的田野，这时啊，河流下的一群小飞虫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篱笆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子里红胸脯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默默地咩地叫，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这呢就是济慈啊那首非常有名的三节诗体的秋颂啊，也叫致秋天。这首诗呢创作于1819年的九月，那济慈呢通过这种非常拟人化的手法，展现了秋季的丰收的景象和英格兰农村的啊乡村的这个自然的之美。它被誉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我们为大家选读的这个译本呢，是查良铮先生，也就是穆旦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呢，就是体现出来的翻译的特点呢，就是语言凝练又忠实于原文的意象，是济慈这个诗歌当中的非常权威的中译本。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